0: 受不了。
1: 对，加湿器应该在北方唱干了。
0: 朱燕老师还有欣姐，我们三个人去北京培训，我们的酒店在那个天台儿附近。
1: 天台儿啊，
0: 天台儿。

0: 风雨的
1: 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0: 时间的价值。
1: 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你也可以通过登录大南京客户端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在线收听和点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好，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各位，三连阳了，到昨天是第三根阳线啊，而且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明显啊，这个市场啊，去伪存真，有业绩的，有在手订单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啊，现在市场是在走这个逻辑了啊，这个逻辑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上游涨得特别好的就是 PCB、CCL、电子部啊这样的一些标的啦。

好吧，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这两天，但是现在市场我总体觉得其实还没有，就大概率现在还是在走这个修复。在走修复，对吧？就是目前来看，你不能说这个市场，哎，就真正的趋势彻底向上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在走修复。那么要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边走边看了啊，看这个产业逻辑慢慢的去验证啊，就是这个路线可能越来越清晰了，但是现在还是在走这个边走边看，再看这个产业逻辑，接下来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验证美联储的动作怎么样啊？包括接下来还有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八月份的业绩出来之后。啊，可能市场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主线和思路？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边走边看啊，大家也不要过于的乐观，对吧？确实这段时间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手上有一些标的反弹的是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尤其啊，各位经过了7月份的这个大幅回落之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分分仓啊，分分仓，开开超市。至少在如果大家听我的节目，就是我个人依然认为，毫无疑问的，坚定的认为，依然是全球 AI 科技浪潮是主线，全球 AI 的超级周期这是一个主线。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可以配一些，在我看来，如果是我会配主线，我肯定配的多一点，但是一定要做配置，要有支线，对吧？对于一些它可以作为我的进攻仓，然后这是主线，那支线我会配什么？支线可能我觉得一些防御的仓位，煤炭是非常典型的红利嘛，煤炭银行啊，这个做一些防守仓啊，虽然就七月份他们涨了很多，那你可以逢震荡的时候要配起来，我觉得一定要配啊。你的这个框架，包括你的这个配置，还有就是严格的操作纪律，这三样都要有，真的要有，各位啊。我觉得下半年可能这种宽震啊还依然会有，所以我觉得进攻仓、防守仓，那么再加上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相对啊基本面有拐点的啊，今年上半年当成血包的啊，以创新药为代表，对吧？创新药就业绩也是非常有支撑的啊，创新药啊，储能啊，创新药、储能，我觉得包括一些券商啊，包括一些工程机械啊、高端装备啊，对吧？其实基本面都是不错的，海风啊，海上发电啊，对吧？我觉得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基本面啊，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的，然后业绩也不错的，位置呢相对性价比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也可以看一看。总之呢，我觉得要做配置，不要 all in 一个赛道。各位确实啊。像我们这种20多年的老股民，这一路走来，大家应该是感受到了，对吧？就是一定，就是不是看谁短期赚得多，就是一年碰到牛市，对吧？我们都知道，一年三倍者多，三年一倍者寡呀。就是你要长期稳定的获益啊，不是说，哎，一轮牛市来了，哗，我赚过很多钱，到牛市这个结束的时候啥也没有，白玩一场，那没有意义，对吧？我们要做的是，哪怕这个牛市来了，你每年赚一点，赚一点，哎，一轮牛市走了，你能赚个10%，也非常好。那长期复利下来，不也很夸张吗？对吧？这才是真正复利的这个价值，对吧？所以就是择时很难的，各位。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配置，来熨平这个波动啊，让你能够稳稳的幸福，对吧？就像我们节目的目标，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不要想快快变有钱，挺难的，各位啊！快快变有钱，就很多人可能短期之内快快变有钱了啊，但是很快快快又出这个钱又出去了，那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好啊，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就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啦，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么今天大家首先啊，还有就是最近对于金啊，对吧？黄金啊，这两天我发现吹黄金的又开始多了。确实，美联储现在目前来看啊，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之前也讲了嘛，美国这个数据可能还是跟它这个世界杯是有关系，美加墨世界杯有关系，它这劳动力市场没有这么好的，对吧？而且沃什这个人总体是一个民音实歌的一个人啊，他看起来好像他很阴啊，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啊，但其实你想想看，他是谁力推上来的嘛，对吧？他是民音实歌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可能短期这个美联储，而且沃什自己也讲了，就是市场在交易情绪，沃什的策略呢，就是像当年的格林斯潘，他不太去过多的跟市场去交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降低 FOMC 的开会的频率啊，就是他不太跟市场去沟通，你市场自己去交易啊，你不要老是盯着我美联储，美联储它是有它的独立性，所以呢，这个使得啊，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反而加大了市场情绪的波动啊。那前两天大家不看到沃什又说了，说你市场已经反映我的想法了。啊，其实你市场目前

的这个动作已经替代了美联储了啊，所以就是他就说就是，所以目前大家认为短期美国应该是打消了这个加息的预期，对吧？打消了加息的预期，那么对于金价啊也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支撑，然后全球的央妈也在不断的购金，对吧？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黄金这段时间也是迎来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筑底的走势啊，也有更多，我这两天也在听嘛，昨天晚上也在听嘛，就是更多的机构也认为黄金可能会迎来一波啊，就是一波反弹啊，不是一个快速的反抽，可能会迎来一段时间的阶段性的反弹啊，阶段性的反弹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首先跟大家简单复个盘，那马上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进入我们的大南京上啊，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上来进行一些互动吧。各位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个 app 啊，大家应该不陌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进来。进了我们的大南京之后呢，各位主页面中间有两行小字儿，第一行的第二个主播号，大家可以看到吧，一个蓝色的小人啊，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啊，各位把我的主播号加起来，右上方啊，已关注，把它关注起来。那这样关注以后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啊，以后有任何的活动，包括我的内容啊，我的一些播客内容都是在这里为大家呈现。大家首先看到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你点进去啊，点进来你就可以边听边看我的节目了。还有下方这个大南京音频萌说财经，这是我为大家做的一个播客内容，是每天在收盘之后给大家做的当天市况的一些复盘啊。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内容的话，我也会在这里通过

0: 在这轮当中是可能是被挤掉的，是最倒霉的，可能地幅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节奏下面，那现在逐步企稳了，那你又是一个人，就是说行情。
1: 不是说立马就刚从刚进了ICU，立马就进入，不现实，不现实，那可能还有一个修复一个过程，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是不是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规划跟配置，就是说不是说带科技的就是科技，不带科技的就一定不是科技，然后就是说你有业绩的，我刚才讲了，有业绩的反弹完了之后，你如果业绩是匹配的，那个 估值又不高的，可能还能再创新高。那如果就是说你仅仅只是带着科技或者做一些边角料的，那你这个估值特别高的，那下去了可能就下去，自救完了可能就还是会震荡向下。因为之前节目中也提示过，就是像那个四川长虹这种类型的票，那在这个整个牛市过程中，我认为它这个可能第一轮就已经结束了，它早就已经不是牛市，可能早早就进入熊市状态。那陆陆续续的很多股票，陆续创了这个 高进了高点之后，那可能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往下走，就是震荡回调，可能回调的路可能时间比较长。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痛苦了。所以说，还要大家还是就是要甄选，或者说看清楚这个标的的它的到底的本质，或者说它真正的价值到底有没有价值。就如果确实是有价值的，那可以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是真的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泡沫型的，那你就
2: 那正大眼睛了，然后市场肯定，去伪存真了，市场也会缩圈哈。
0: 对对对，大家就是也是在，因为二季度嘛，就是大家就是开始看业绩嘛。有的业绩你要看一下，不是像研报或者说像这个相关的文章上写的是那样的，有的是它业绩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大家都是在比较狂欢的时候，那你要更加要看两这个看清楚它个股的基本面。
2: 比如说我们看到以像这个什么德明利啊之类，对吧？它可能就是一次性，它之前存了这个 囤了这个存储颗粒，但是一年以后，现在价格涨了，你没有这种高的利润了，对吧？所以这些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到底是这个本身公司有实际基本面增长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囤了一些货，一次性的啊，就接下来可能市场会比较挑业绩了哈。蝴蝶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然后那个就是我刚才提过这个相关国外的这个，因为咱们就是 科技浪潮嘛，参考这个相关国外的一些公司的那个进进进出走向嘛。那这个看一些有些是不是继续在开支，继续开支，有的缩减开支的，缩减开支的相对来说是利空，那为什么股价能反而是涨的？扩张资本开支的，为什么股价反而是跌的？那这个就是说大家要就是连贯性的去看相关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关键节点的高增速到底可不可持续，要打个问号。如果突然转向了，那你这个高估值
2: 没有办法消化的话，那股价也是没办法承受的。是，好嘞，好，感谢胡杰今天给我们做的观点分享啊，谢谢胡杰，那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时间再见。
3: 再见。拜拜，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2: S02-6066-1-20-8038。好，那么刚才我看到群里有人说卖早了，什么票卖早了是吧？我是谈点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是我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这个老股民吧，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时候值得我去博弈，做一下波段呢？我个人觉得，十个点以上的波动啊，这个地方我卖了，可能下面能调十个点，我可以考虑去做一下波段。否则没有，大家想是不是？你不可能卖在最高点，你卖完市场就开始跌啦，不可能吧？也许还能再涨一涨，然后你接下你掉下来你要接，你买的一定是最低点啊，不会吧？ 是不是？所以去掉上面两三个点，下面两三个点，中间也就算两三个点。就我自己谈点我的想法啊，就可能有些人特别厉害，特别会做高抛低吸。我是觉得，至少我它下面有十个点，十个点以上的这个波动才值得我去做嘛。否则做它干嘛呢？啊，但是我不拦着大家做高抛低吸啊。这个听了这话，券商不高兴了，券商喜欢大家做高抛低吸啊。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老股民，择时很难，各位都在说择时，择时很难。 啊，老股民听得懂我这句话，新股民说上波你说什么？择时很难，我们不就要高波动？我们进来就是要赚钱的。各位凭什么？你进来一定要想清楚，要接受。第一，是我们是博一个相对的确定性啊，就是赚钱是大概率，但是你不可能每笔都做对，而且你要能够想好，你要能够承受风险。博士说股市进来就是赚钱的，不可能。各位怎么做？所以我们要想稳稳的赚到钱，还是然后多多互动一下啊。 参与进来，至少刷个存在感，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先给我们打一个666-888啊，告诉我您在呗，也让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啊。另外呢，各位也可以把这个每

每天的互动话题也互动一下，对吧？今天我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本周啊，各位觉得市场能不能够收盘站稳3900？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不能的朋友扣二啊。我扣一啊，我是扣一的啊。虽然我认为反弹之路啊，或者是修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不会这样大 VV 上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呢，进二退一，进三退二啊。退二，但是是一个稳步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稳步修复的过程，对吧？那昨天我们看到上午科技，下午红利啊，煤炭啊，农业啊都在接盘，就说明整个市场的资金的这个交易的热情和活跃度还是蛮高的啊。然后今天大家看，今天可能要放量了，对吧？今天要放量了啊、哦，是吧？好，今天板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还是材料端，复合铜箔、CRO、PCB、CPO、玻璃基板都是材料啊，还有一个一些电子化学品、先进封装、减肥药啊，国产算力哦，对吧？我是蛮推荐啊。昨天还有朋友问我创新药，我怎么跟你讲呢？创新药这个东西专业度好强啊，各位是不是？你看葛兰他们都是医学的博士，什么葛兰应该是。普林斯顿的医学博士吧，就是医药这个东西啊，医啊药啊，专业性非常强。你要是又感兴趣啊，对吧？我也觉得创新药这个赛道很好的，未来人口的老龄化，对吧？中国的 BD 出海，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医药的商业化啊，包括未来主线你得知道。那么知道这个主线之后呢，接下来很多事情都好做了嘛，对吧？就像上一轮，你知道是一个新能源的。啊，以宁王为代表的新能源的一个超级牛市，你知道就好了。那么你就主线，你就配一些新能源，那肯定是主线。就像这一波，我觉得从2024年、2025年，你主线配 AI 肯定是没毛病，对吧？但是你也要适当的去配一点防御型的啊，就是你可能跑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你看别人 all in 科技赛道 ，all in AI 跑得多好，我还搞个红利在拖后腿。但是各位，我们不是比谁跑得快，要比谁长期的稳稳的获益。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配置啊，这个择时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啊。然后做配置，不要加杠杆，千万不要加杠杆，对吧？大家也知道了，这个25岁的这个 AI 神童，对吧？但是昨天我看了消息，好像他又准备出来了啊。然后说他上周五还在美国结了个婚啊，才25岁，对吧 ？AI 神童。就他不就是也就是因为加杠杆了嘛？他选的方向没毛病，而且这个团队，你像这帮人都是从 OpenAI 出来的，他对于整个 AI 的叙事，对于整个 AI 的每一个环节门儿清，特别清楚啊。但是就是因为他加了杠杆了嘛，对吧？两年赚了20倍，今年上半年赚了4倍，但是瞬间在这一波当中就是被爆仓了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加杠杆，加杠杆你可能你选的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杀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螺旋下

0: 嗨，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蝗虫过去呢是啃食庄稼的田间害虫，如今呢在徐州丰县施寨镇，小小的蝗虫实现了变害为宝，发展成周期短、效益稳、销路广的特色富民产业。你就说说吧，还有什么东西咱不能吃的？好，那么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
2: 分骑电动车骑行的时候呢，也要牢记必戴头盔。居家的儿童呢，要防止跌倒坠落伤，防止烧烫伤以及误食。
3: 省疾控部门还提醒，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境外旅行输入风险升高，要加强防蚊灭蚊。暑期暴露机会也会增加，也要谨防狂犬病。
0: 好，这个提醒真的非常有必要。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减少到人多聚集的地方去。如果实在要去，口罩还是要戴着的啊，不要因为这天气热啊，太闷了不戴口罩啊，一定要戴口罩。这新冠病毒又有重来之势，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呢，真的是让我看了非常的气愤，在这里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知道可能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平时喜欢吃牛蛙，哎，到饭店吃饭去点一盘牛蛙，特别是那干锅牛蛙，其实我以前也吃过哈，但自从我知道这个牛蛙抗生素使用超标的事儿，我就再也不吃牛蛙了。这个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

0: 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把整个产业啊都这个给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可能只是南方那些这个企业他们有相关的违规，但是它整个全国的牛蛙。
1: 做农业虽苦，却还美，
2: 一直在找。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荔枝新闻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边下载一下荔枝新闻，然后搜索乡村之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们会不定期的在里面呢发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一些视频作品。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知道我们的乡村之声。同时呢，如果说你是一位农业创业者，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你多做宣传的话，也可以呢和申琪取得联系。

一般是用毛豆炒，然后呢用那个面粉裹着吃，裹着啊炸一下，然后把毛豆放里面炒，特别的鲜美啊。这个为什么要用毛豆，要用那个面粉裹着呢？因为它毕竟是个小螃蟹啊，一点点这个吃起来不得劲儿啊。那用面粉裹着的话啊，它可吃的东西多呀，又多了一点面粉可以吃一吃啊，这个味道很鲜，特别好吃哈。你像苏南地区特别喜欢吃这种蟹，叫面拖蟹啊啊，包括像南通的海门启东地区也喜欢这样啊。我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吃啊，把小的螃蟹把它给一切两半，然后呢用面粉裹着油炸一下，再加点水啊，又能吃到那个面疙瘩，还能吃到螃蟹，还能喝汤啊，味道特别的鲜美啊。这里面放点毛豆，好吃极了，味道好极了。当然这个呢其实只是对于养螃蟹的人来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等到国庆前后啊，那个时候呢卖大螃蟹，那才是真正赚钱的大头。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高温啊，温度特别的高，咱们的养殖户也很担心螃蟹会减产啊，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先卖一部分是一部分，落袋为安嘛。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全国两红两优表彰名单，聚龙市郭庄镇端王村党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吴宇
2: 也遇到过群众的不理解，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群众总会理解你的。
1: 嗯，好，那看到九五后啊，都已经30岁了哈，这个吴越，那其实你看现在的九五后，包括80后，很少有干农活的啊。从小哪怕是农村的孩子，特别是我们江苏这边，哪怕是农村的孩子，干农活的都不太多。那九五后的吴越，他回到家乡做党总支书记，那么在这个村里发挥他个人的优势，那就什么呢？拍视频啊，让我们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哎，也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被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所以呢，发挥个人特长啊，去拍视频，那视频流量还非常高啊，最高的一条达到58.4万的流量，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把村支书的一天啊告诉大家，村支书做的什么事儿，再有呢就是宣传政策、宣传家乡啊，为家乡老百姓的排忧解难，这就是村支书所要做的事情。每件事情啊，都做到了老百姓心坎上，你说老百姓能不喜欢吗？可以说他10年扎根乡土，用青春之力来奉献在基层一线，这份国字号的荣誉是对吴越深耕乡村、实干为民最好的嘉奖。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1: 对。
2: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1: 一般是在凌晨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0: 哇，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1: 晚上摘它这个一个耐储藏，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不完有时候发芽。
2: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

0: 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1: 摘果啊，基本是把这个果巴摘在就是说不上果保鲜。
0: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1: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了。你像我接一串果哈，你看也有大小不均，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也可以摘。那咱走，咱们带你上其他朋友再看一眼。
2: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1: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2: 今天也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2: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1: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2: 美国大红。
1: 对对对。
2: 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1: 对呀、
2: 啊。嗯，是黄色的。
1: 就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黄果。
2: 哦。
1: 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0: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特点啊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感觉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光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来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2: 这个跟大连梅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的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1: 对 对, 对，
2: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1: 对，它纯甜。对，
2: 嗯，
1: 对。
2: 嗯，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1: 它糖度能达到26-7克的糖度。
2: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0: 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3: 气温高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0: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五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3: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0: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3: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7-8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它这个果型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0: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3: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暖气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0: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4: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0: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

0: 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1: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2: 收到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1: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4G，一级果对应的是3G，二级果对应的是2G，三级果对应的是3G。
3: 很大很沉，来我们来看一看，
4: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2: 净重在16克往上了。
4: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2: 汁水特别特别足。
4: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2: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在14到16左右。
1: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2: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1: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5: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场。
1: 高端品种，
2: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4: 单果克重多少？
2: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1: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2: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
5: 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
2: 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网红店式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9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2: 现在批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1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6: 又是1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4: 曾经200、100的四五
6: 对。
1: 进入4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6: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1: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7: 山东临泉，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1: 山东樱桃品种也是以梅枣樱桃为主，因为刚开始上市，再加上今年产量并不大，经常断货脱销。
7: 下来一直打不下来，可能就是说那货比较少，但是今年产量就非常的低，我们这两天贵，现在产地都敞封了。现在好多人都来不了货，他抢不到。
1: 山东也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6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

0: 偏高一些。嗯，
1: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到35，八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八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28，九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1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0: 马丽萍告诉记者，等5月之后，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至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2: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秋弹更鲜美。
0: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2: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0: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2: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不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糊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紧炸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0: 炸过2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
3: 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4: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3: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偏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5: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6: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东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5: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7: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吧。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0: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8: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

0: 有感吗？
1: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可以玩一整天。
2: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3: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4: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运
3: 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义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5: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3: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5: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6: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3: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

0: 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1: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
2: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
1: 日食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4: 这个是操场
2: 啊，
4: 这是滑梯。
2: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4: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3: 啊。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1: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3: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2: 这个
3: 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1: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3: 大概做了不到2年，差不多得有个5-6万了吧。
2: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3: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格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2: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1: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5: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6: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1: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7: 手头经济或这个前几年的这个一直提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

0: 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

0: 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领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大会期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3: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4: 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5: 刚才节目中提到了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
6: 整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1: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

0: 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
1: 嗯，
0: 比如说国家。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
4: 到海外的比例，
5: 十五五规划持续发力，政策不断加码，属于我们的绿色经济新版图会如何布局？
6: 企业含绿量提升，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5: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比如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已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强劲的市场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产业。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39.3%。 那么除了新能源汽车，绿色转型的动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产业版图？来看记者调查。
1: 岑参笔下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写出了这里昔日风沙之猛烈的具象化。而如今长风依旧，吹动的却不再是碎石，而是转出万家灯火的白色风机。上午9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6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看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回想起家乡建设风电的景象，感慨万千。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程。
2: 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1: 每小时发电量从750度到8340度，16年时间，中国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一片戈壁上的人们对于风的态度。
2: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曾经人人喜，
4: 所以照目前来讲，无论送良品率还有工艺啊，这中国呢这个本土车厂是基本要以领先于欧洲的一些车厂的。
1: 乘用车的电动化已是常态，而商用车的绿色变革才刚刚提速。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6月单月新增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由2021年不足1%，升至2025年的近30%。今年5月单月终端占比已达到40.88%。
5: 其实从学界我们一直在讲能源强国和交通强国，这是有

0: 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随着其实这个交通行业的脱碳是最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现在随着这个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这个私家的这种电动汽车以及这种新能源重卡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们之前学界认为的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这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亿元看齐。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打造零碳运输走廊。2026年，作为155开局之年，新能源重卡迎来了首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文件。11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铁矿石，同时搭配光伏、场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2: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1: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走进这座工业园区，首先看见的是这条宽16米、长5米，
3: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收益。那它呢，就是分成快充站和慢充站两个部分，它的收益呢是累加的，大概每个月是3万块钱左右的水平。
1: 微电网建设给园区带来可观的绿色收益，园区也选择让利给企业。
3: 会给到企业在电度电费的价格上面每度电会优惠5分钱的这个水平，那这也是帮助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每度电5分钱的优惠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
4: 我们9个月下来的话，我们将近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是我们出厂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啊，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优惠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减负啊。
1: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每月用电量在2万度以上，每度电优惠5分钱，一个月就能省下10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10000多元。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2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在这处零碳园区里，绿电使用成了各家企业的优势和骄傲，而更具特色的是以绿制绿。园区搭建微电网的硬件设备大部分产自园区内的企业。
5: 你用那个手套拉一拉，晃一晃，看有没有松动。
1: 近期台风多发，王明明要带着运维人员把园区里光伏板的连接处都检查一遍。光伏板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而生产光伏板过程中需要的能源也来自光伏发电，相当于绿色能源的一种循环。

0: 天呢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1: 不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看看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2: 哦，我挑了一个
3: 广东佛山蝶轿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四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盛夏的武汉，一年一度的渡江挑战赛如约而至，这是江城人延续了50多年的夏日专属仪式感。渡江活动设1800米的个人小渡挑战赛和6000米的方队横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游泳爱好者。
4: 我们兄弟俩第一次一起横渡长江，感到骄傲。就是前面有不断的困难，然后我们不断去克服，最后达成一个横渡长江，达成一个新的自我。
3: 这场水上盛会，既藏着参赛者敢闯敢拼的底气，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当地以渡江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出促消费嘉年华活动，潮流集市、特色美食街区轮番上线，体育赛事的热度正在悄然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活力。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大松弛感的亲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串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5: 进来看的时候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3: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6: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3: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

0: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1: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2: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1: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3: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4: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1: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
5: 新零售越逛越上头。节目中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其实藏着中国消费最实在的大变化。现在大家花钱不再盯着买东西，更愿意为体验、为快乐买单，这正是消费升级的信号。刚刚出炉的扩大消费15规划，直接瞄准高品质服务供给，把政策落到大家的真实需求上。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已突破50%，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转型期，服务消费正从基础型向品质型、体验型逐步转变。乘着这股升级的势头，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服务消费前景广阔，还有无限可能等待解锁。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圈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2: 这个折扣
1: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
3: 同框的那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1: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3: 欢迎，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4: 哇，那什么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3: 对，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啊。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1: 从巡捕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5: 上到了，前部就是跨山泉州湾跨海大桥。
4: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5: 大概1.1海里多。
1: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5: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去拍照的海豚在里面江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这条现在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
4: 洛阳江
5: 就是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交汇处。哇，然后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泉州湾的跨海了。
1: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5: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5、4海的，也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渔船开到这个跨海大桥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说，但是要选择潮水，潮水高一点，我们都会选，都会带他来过来看。
1: 近距离欣赏完大桥，记者又回到了巡捕码头。在这里有一处渔村巡捕村，曾经这里的人们靠海而生，近两年却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旅游地。随着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的正式通车，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这个小渔村。数据显示，2025年巡捕村接待游客超9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0亿元人民币，拉动巡捕村及周边消费超70亿元人民币。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

0: 们发际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记者也决定去体验一番美丽的簪花。
1: 簪花是我们邢埔村的这个习俗，但是从宋元时期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簪花这个习俗了。当时我们这边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们东方第一大港。那当时哦，为什么会去簪这个花？我们其中里面呢有一个阿拉伯人叫普色根，他是从阿拉伯带三种花过来，栽种在我们咸埔这个一个隔壁的小山村啊，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咸埔里就爱上了这个花，就是有逢年过节啊，家里面办实事啊，我们就会去买花来分送这个亲戚朋友，就是以花代礼，表示说我们咸埔里对这个花、对这个劳动的生活啊，很尊重。
0: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船不仅带来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鲜花。巡捕女将这些舶来花材与当地传统相融，创造出了头戴鲜花环髻的簪花围。这一习俗便在渔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刻在巡捕人骨子里的审美印记。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戴好后，巡捕村的旅途正式开始了。
2: 在闽南语当中啊，叫做锦，螃蟹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盛产红鲟，就是红膏蟹和虾，就以巡捕命名了这个村子。
3: 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你在穿小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
2: 是的，
3: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家门口在取生蚝的肉。
2: 对，那可是我们海蛎街的原材料哦。嗯、
3: 而且你看我们的左边，这是一整面用这种生蚝壳做的墙，是不是？
2: 我们叫蚝壳墙。
4: 蚝壳墙。
2: 对，所以它盖的房子呢，我们叫蚝壳厝，因为闽南人把房子叫厝，那闽南话讲呢就叫藕壳厝。
0: 村子里的墙也别有一番景致，
2: 你看蚝壳面是向下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它的排水。其实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这个蚝壳，它只有这个表面这一层，它是这么厚的一堵墙，里面蚝壳跟粘土夯实的这样厚的一个墙体，我们叫蚝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嗯，就每个地方它其实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蚝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蚝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壳砖石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住法，内墙被砸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蚝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壳壳厝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5: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堂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6: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几千、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都有。
0: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

0: 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你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1: 礁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0: 这一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1: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0: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嶙峋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1: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2: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其实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3: 哇，那个人鱼呢下面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对，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和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4: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3: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你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4: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3: 就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4: 有，
3: 它那个叫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

0: 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村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1: 东山路其实留下的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
2: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
1: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2: 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来。
0: 洪才城市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3: 牛排要慢慢的，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喝，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重熟打它。有 Q 性，再喝一下哦。
2: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
3: 嗯，
2: 但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且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1: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各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菇啊，还有很多豆豆。
1: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有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地道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有点很开脾。
2: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家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
4: 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
0: 调饮品，做甜点，一颗荔枝如何变换出万千风味？消费主张。

0: 月稻、淡荔枝、红罗裙、白玉鸡。荔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史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1: 您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2: 1:30

0: 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1: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

0: 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新多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1: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我香。
0: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此刻为您服务。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啊。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这会儿时间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深圳总部的首席投顾刘世行刘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下半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一指教育的讲师杨松杨老师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啊。今天他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量额背离。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生物医药能否成为主线吗？如果您觉得能就回复一，如果觉得不能就回复二。
3: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2: 好，那么这会儿时间我们也进入到连线的这个时段啊，邀请嘉宾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这两天市场强势的反弹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连线一尺教育的这个任春辉老师啊，也说到了，也再次确认了啊，这个位置这个将会出现一个像样的这个反弹啊。那么包括上一周的时候啊，我们连线了多位嘉宾，大家对于这个位置啊说哪这个再不济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反抽啊。现在来看其实市场的运行是有点超预期的，有点超预期的。那现在我们重新的来评估一下啊，那么这一波的反弹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什么力度的这个反弹？我们也听听嘉宾怎么说。稍后呢，我们再进行交流。这会儿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银泰证券深圳总部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老师，来跟各位做些交流。刘老师，下午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好，来聊一聊吧，这个聊一聊这段时间啊市场出现的这个表现啊，我们能否积极的去看待它？
4: 相对偏积极。刚才我也听主持人也说对这个市场一些看法，我觉得也挺赞同的。一方面呢，这个在月底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八月份是反弹月，反弹的幅度和这个反弹的这个级别啊，怎么去对待，之前给大家讲过。就一方面，这个设备以及芯片，他们确实出现了业绩的驱动啊，未来的这个业绩是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强势反弹。另外前面下跌的比较多嘛，另外一个就是医药股确实业绩一直也不错。你说其他消费的，说这个白酒类的或其他的这个 AI 应用的有多强，我说的这个业绩有多强，其实也没有，对吧？总体来看，就是我们还按现在业绩驱动，因为去年的话，大家回想一下，七八月份的时候也很难做啊，也很难做，基本上也是因为当时有些股票业绩不好，到最后公布完了之后啊，临近最后了，那你业绩不重要了。那现在还按业绩比较重要这个事儿来讲。我大概按照两个逻辑去给大家去筛去分的话，那现在他们为什么强，基本上就比较清晰了，主持人。
2: 好，这个说还是要看科技啊。那回到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处于涨幅前列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啊。今天生物医药板块涨幅啊非常的凶猛，大家呢也再度的去讨论啊生物医药这一波啊，资金的去涌入啊，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还是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一个主线？所以你怎么来看生物医药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上涨，以及接下来它所 担任的一个角色呢？
4: 嗯，从目前来看，你看，我们回想一下六月份的时候上涨的时候，当时尤其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实际上科技股上涨，当时1000来只股票上涨，其他的股票都是下跌的啊，包括医药的，对吧？那现在来看呢，这个盘面不同的是，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实际上也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对吧？不管是场内的还是新进来的资金，实际上场内的更多一点。然后其他板块，就刚才说的生物医药好，创业也好，他们这个趋势上走的还是不错的。嗯，未来不排除这个板块也成为主流板块啊。这刚才您问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有色相关的啊，小金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词儿叫算力金属啊，哦，铜、钴、钨啊，然后那个锡啊、烟等等的这种算力金属啊，镍相关的，最近走势也比较强，尤其铜现在受事件驱动的影响，比方说刚果那个这个钴啊和铜啊不再出口等等这个限制出口这种因素啊，嗯，你会发现这个有些个股还是慢慢创了新高了啊，主持人。
2: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啊。另外刚才也整体的这个大致的这个走势啊，也跟各位做了一个分析。现在立足我们从这个短线的角度来讲啊，立足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现在已经反弹了啊，这个三四天的这个时间。那对于投资人来讲，那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可以确定啊，可以稍微的强势一点啊，可以积极一点。然后呢，如果前两天没有能够跟上的话，现在可以稍微的去加加仓位了。还是说，那这个节奏还是要注意好。那可能它在反弹过程当中也会是进三退一、进三退二这种方式啊，别把这个节奏做反了，还是要稍微的等待再回头确认的过程、回踩的过程，到时候再去做一些仓位的啊，这个加仓的一些动作，还是怎么？这个从技术上啊，也做一些建议。
4: 它是这样的，有些个股呢，它在涨的过程中，你发现有些先涨的，比方说前面那个多层陶瓷电容叫 MLCC， 就以凤凰高科为代表的，它前面先涨的，大盘没止跌之前它就开始涨了。那现在呢，它是涨得比较缓。那最近呢，你比方说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芯片了，光模块的是。也是企稳之后才涨的。那这几天呢，光模块的一些相关的利空会盘中，它会有一些这个洗盘的动作。而芯片和半导体呢，实际上也是有所分化的。你去看指数的话，这个板块的指数没那么强的情况之下，里面有些个股它因为分化啊，比方说
2: 4258啊，见到高点了之后啊，一路回撤，现在呢，指数呢又到达了3700点的这个位置啊，终于开始出现了反弹。啊，而且，大家感觉到这一波的这个反弹，最起码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反弹好像还挺强啊，这个量能呢也在逐渐的啊释放啊，包括这个科技啊，好像又有点重新回来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再次的听听郭老师，怎么来看。

0: 您觉得这一波的这个反弹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反弹，会是一个什么力度的反弹啊，以及对于投资者来讲啊，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啊，也听听您的一些分析。
1: 那么现在呢，就是机构啊，包括一些朋友吧，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大，
2: 跟各位做出的分享，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嗯，再见。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好，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就先分享到这儿吧。这个两位嘉宾啊，都做了一些交流。那么郭老依旧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啊，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反抽。嗯，他刚才也说了，说这一波反抽之后啊， 下方再3500点附近啊，有一个周线的缺口，大家可以看一看吧，看看稍微的谨慎一些。然后，他也说了，说这个其实到确实不太希望市场直接就起来啊，如果起来的话，如果直接起来的话啊，反而高度有限啊，反而这个牛市可能结束的就会很早。这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我说明显看到市场在控温控节奏的一个原因，对吧？啊，一常说的慢牛嘛，对吧？慢牛啊，就是在这个指数震荡过程当中啊，完成了啊个股内部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过高的拥挤度过高的被爆炒的个股啊，在 指数啊维持住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在你不察觉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完成了换手，就已经完成了资金的腾挪啊，这反而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嗯，不会出现说是泥沙俱下，不会出现啊这个市场的热度过热啊，导致啊是这个什么样的资金都进场啊，然后也不会导致这个市场的情绪过冷的时候啊出现踩踏式的效应 啊，导致整个的市场，这个一些好的标的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市场的运行的一个节奏啊，这是对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吧。我们上半段就先分享到这儿啊，那么下半段投资小课堂今天将会继续来连线意识教育讲师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来听听看啊他对于目前市场的 看法。另外呢，今天他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啊，不是互动啊，这个课程的内容是叫做量额背离，又讲到了这一点啊。每次说到量额背离的时候，老听众、老观众就明白什么意思，应该学会了量额背离代表什么意思。那今天他再度讲到，一方面帮大家去回顾一下这个知识点，另外一方面啊，也说明他可能认为今天出现的量额背离啊，可能又是一个机会的出现。那这个机会 啊，是短线的机会，中线的机会，还是索性就认为是长线的机会？在半年之后，也听听看他怎么说。各位，我们稍后见。

上涨，成交量是萎缩的，所以权重权的防守低点依旧在周三八月五号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价。也说如果我们产生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今天上午盘中这样的调整，但是它根本没有威胁到这个低点的大盘上涨，它收阴。今天大盘上涨，它也跟随上涨了，但是呢，收的阳线特别小。我们可以通过分时图来看，全天基本上都比大盘弱。而这两天的持续弱势，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两种推断。第一种推断，就是它对于现阶段的上涨不太认可支持，这个态度就会导致接下来即使这两天涨上去了，但是接下来市场还会产生回踩的动作，这是第一种悲观一点的态度。乐观一点的态度，它在这里都没有发力，但是市场的确已经摆脱底部了，那么未来市场想走得更顺，走得更强，它应该会有助力。今天我们来重点讲一讲市场有没有乐观的可能，就是证券板块这两三天它并不强，但是它到达了关键位置，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周引爆行情继续加速的一个关键点。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强调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市场会有一种加速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连续两天缩量，这种在上涨过程中缩量的情况说明多方力量比较强，把价格推涨了，同时也说明持有筹码的人他们有一种心态，叫什么心态吗？叫惜售，就珍惜的惜，售卖的售，惜售心态，就是说哎，我涨高了，价格往上移了，但是我舍不得卖，我觉得未来还能涨，所以呢不愿意主动抛出筹码，从而导致整个市场。那为什么在这两天成交量出不来了？刚刚已经解释了，因为这两天最关键的证券板块它没有像样的表现。所以接下来我会花较大的篇幅专门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看待方式，和为什么我现阶段啊个人的仓位之中最重的是证券板块。这不是做推荐，只是做我个人交易经验的分享。最近看证券板块可能有点让人难受，因为它从七月中旬开始，七月十四号开始到现在，你要说它强吧它强不了，它没怎么涨，你要说它弱吧它也没有补跌，毕竟在之前大盘大破位的情况下它抵抗住了，它这种往下能够防守，往上却迟迟不进攻的状态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让人特别难熬。这种磨人耐心的动作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就是把 K 线数量变少。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用周 K 线来看一下证券板块整体的走势情况。我切到周 K 线，周 K 线呢它就非常的明朗，从去年的八月中旬到今年的前面的低点六月十二号周围，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的走势是一个典型的下降走势，明显比整个市场要弱。那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高点都是降低的，低点都是降低的，这是典型的下降通道。

就是围绕着前高受到支撑，那这个地方它就只差一个进攻的信号。如果在这个地方一旦产生进攻确认的情况，比如说在日线上产生一个放量上攻的动作，那么就标志着这个低点的成立。一旦这个低点成立，那么在结构上就会形成先高点高点抬高，后低点低点抬高，趋势确认反转。而在这个位置，周线趋势确认反转，很明显没人反转。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统计数据，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同比增长17.3%，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出口是增长14%，达17.44万亿，进口12.69万亿，增长22%。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止到目前，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的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
1: 近期，中国内地居民购买香港保险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受到关注。有报道表示，北京、杭州等地税务机关已对香港保单分红及预缴保费利息等收益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香港保监局对此表示，正密切注意内地有关金融产品税务安排的最新发展，同时会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必须依法申报及纳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
0: 中国黄金协会在6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的增仓量为28.677吨，较2025年同期下降达66.17%。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国内黄金 ETF 的持仓量为276.529吨。不过，从资金的流向来看，今年上半年黄金 ETF 的净流入依然稳健，达到了402亿人民币，这也创下有史以来第三强的半年度的表现。
1: 8月6号，宇树科技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

额呢也从周一不足2万亿，逐渐放大至周五超过2.5万亿，所以能够明显看到市场的情绪是在显著的转暖的。这背后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在7月份比较深度的调整之后有了一轮这种超跌修复。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从基本面来讲，当前 AI 产业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元的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啊在走弱之后，那其实呢，黄金的价格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偏上行的一个区间。所以这个呢是当前我们觉得影响黄金价格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此外呢，如果我们把实物黄金作为一类商品来看呢，短期就是长期来看啊，就是央行购金仍然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操作。比如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那其实我们国家的黄金储备呢已经上升到了7500万盎司，那仍然是处于一个环比增加的状态里面，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所以呢，如果从供需层面来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黄金呢，它的价格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托底。那如果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几个指标。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这个黄金 ETF 它能否有持续的这个资金的净流入，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美元和美国的这个实际利率它能否真的就是同步的回落。那么这些因素大家可以如果往后看的话，重点关注一下，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财富源自前瞻，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4: 休息一下，那会对视回来之后呢，你问我答，将解答多位听众的提问，稍后再会。
2: 稍后见。

0: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科技，特别是之前涨势特别猛的半导体啊，或者光啊、芯片啊这些，在目前来看，其实都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的时间节点。
1: 是的，至少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买入，大概率是亏钱，所以没有必要去。我也就是最后一段，我认为是这样。
0: 所以这位听众他提到的两个产品，其实理论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这样的切换意义不大。
1: 也还不太一样。就是他第二只基金很有意思，就是他名字叫稳盈增长灵活配置，对吧？但他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他重仓股呢，它是一个 AI 应用主题基金，实际上虽然他自己说他的那个业绩比较基准是50%的沪深300和50%的综合债券指数，按理说它是股价平衡型的基金，也比较稳健的，但实际上它的股票仓位现在是91.2%，它行业集中度在80.78%，然后都在信息技术上面，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些 AI 应用
0: 纯股票型的 AI 应用的基金。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前十大的这个质量啊，股票质量如何？估值是很贵的，它的 PE 中位数是92倍，ROE 也就是说它盈利能力很差，中位数在1%，几乎就是不盈利。然后它的概念也很热，就是一些 AI 应用啊、数据要素啊、信创、工业 AI 这样的概念都有。所以就是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说，这个基金经理他买入这个前十大重仓啊，包括这些股票，他更多的是一种博弈的心理，而不是
0: 说就赌的是 AI 板块的上涨。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投资人他看到说这个基金最近涨得很好，也实际上是因为整个市场的叙事，大家认为硬件要切软件了，硬切软高低切的一个概念，然后所以他反弹说涨了18%，但实际上是他前面刚跌了22%。对，然后长期来看，这支基金表现也不好，它成立以来的收益还是-8.1%，然后它过去3年的同类排名也在最后20%左右，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基金可以说就是没有买的必要。
0: 所以它可能短期会有一个行情上的反弹，但是把时间轴拉长，这个盈利方面可能并不会特别的理想。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基金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被处罚过，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叫网络大 V 叫爱理财的小杨，然后他公开实盘买入这些基金，结果有很多这个人去跟风，去申购，结果当时总申购就有225亿份，然后最后就被处罚了嘛，因为大家说这个德邦基金和这个不具备销售资格的大 V 开展营销合作，然后后面。
0: 一个问题啊，就在您看来，现在对于投资人来讲，哪些这红利方向的产品是值得去关注的？
1: 这个
0: 或者是方向？
1: 是的，首先是红利，对吧？然后我们看，因为我记得我上期推过一个叫红利质量，红利质量指数和这个，因为这个指数它的估值%要显著低于红利的其他的这个板块，因为中证红利我们看到它的 PE %其实也不低，在75%以上了，就是它的估值也算是高位。然后红利质量这个指数它本身就是里面包含了一些，比如说像白酒这样的消费偏消费类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都关注一下，因为不仅仅是国内吧，其实全球的消费板块在过去几年表现都处于一个历史极低的%的位置。
0: 所以从一个这个中长线的投资方向来看的话，这个点介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是的，是也应该是会有超额的。然后包括说银行也是可以关注的。然后港股那边的话，港股本身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整体的股息率水平都要比A 股的股息率水平要高一些，也是可以关注的。
0: 好，
1: 大概就是这个。
0: 好的，非常感谢爱方财富研究员李甜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再见。
2: 基金定投并不会让人一夜暴富，但选对了基金，遵守纪律，收益的玫瑰终会绽放。理财广场愿您持之以恒，静待。

0: 以防上有任何的基金投资这一块的问题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
1: 02584456111025844566111，那么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
2: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 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 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
4: 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5: 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过程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江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 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
2: 差异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量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6: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

0: 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就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得不得了，
3: 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2: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

0: 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正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像刚才谈到，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刚才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
1: 建了这样一个利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普通投资者说，那现在还能不能买入持有？所以下面这个问题问到富江，有些难答哈。你怎么看对于长兴这样的一个芯片低谷，到底它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价值之间怎么来平衡？
3: 我认为啊，长期逻辑有支撑，但是短期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兴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兴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M 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兴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兴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低谷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兴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

0: 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2: 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经连续了十多年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现在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要成为制造强国的话呢，它肯定呢就是需要创新驱动要技术导向那么这个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出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

0: 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啊，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2: 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但是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划，谢所长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0: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
2: 全球都可以吃，全球去购。而且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成本在降低，包括我们讲这个冷链的运输各种冷鲜产品很快就可以拿到家里来去加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
1: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5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 好了，这就是今天。

0: 们吃吃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吃吃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湾劳务公司
0: 连个姓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1: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0: 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去钱。
1: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0: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1: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0: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园林处呢，广的全市的画面积呢，大概有将近900万平吧，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清点，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1: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航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3: 我们过去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一看可有什么垂钓的，看到的时候有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1: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4: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这也是多了多了多了。
5: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呢？
6: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林生态的是没发现。
1: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0: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都是甜的。
1: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
7: 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1: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8: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人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1: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8: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这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1: 长江江豚。

0: 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1: 2006年，我们苏宁和一个研究豚类，是江豚、飞鳍豚灭，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发现飞鳍豚啊。那个时候北巡的时候，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鳍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1: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禁渔10年了。
2: 您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1: 四大家鱼它那个成熟一般要10年，10年才能中华鱼，吃的要10几岁才能成熟的秋鱼
0: 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2: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3: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样重复。
0: 马里军正和团队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2升水，做3次采样重复。
4: 采单痕就不显示吗？
3: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清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顺江奔流来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至3类水质断面占98.9%，比

0: 2024年上升0.3%。长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力助推了鱼类的回归。
1: 相比金鱼前，2025年长江干流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资源量增加6.5倍。
0: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不足等困难和挑战，但目前也有好消息。2025年，葛洲坝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子鱼。宜昌胭脂坝水域通过人工营造自然繁殖条件，成功采集到了自然产卵孵化的中华鲟鱼苗，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联盟。每年河南麦收第一年，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我们看看，如果是他前面这个秤砣的，
0: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3: 15个点一个仓，15个点
4: 传闻
3: 传闻，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个是这现在能看见
3: 哈。那又咱俩一出去。
0: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3: 上面花卉一个墙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都给你检测清清的。检测站，你比如你拿一个油温器，希望你通风，它到你预警。
0: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3: 现在就是一个小问题，
5: 楼上楼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楼上的要求它不是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5个楼地。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两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楼量率要低于0.6%。
0: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长和损耗率表现得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3: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线、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0: 3天要收完3万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6: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在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7: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看见网红啊都宣上，然后这是个整设采集。

0: 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0: 在这儿是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2: 行行行，
0: 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2: 喂牛，我们喂牛
0: 啊。
2: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那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0: 对啊，而且
2: 他们这个
0: 这不搂，这不搂，
2: 对这个
0: 这还没有土干净。
2: 对，所以是
0: 他的这叶子干净的
2: 啊。这都是你的地啊？
0: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他收割机大，
2: 对，
0: 都不需要楼了。
2: 所以
0: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2: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0: 对，
2: 看看能不能买点。
1: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麦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
2: 这个就标准
0: 了。你想要多少？
2: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0: 呀，几千吨。

0: 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它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时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的，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1: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2: 最近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3: 什么时候收集？
2: 刚收集好嘞。
3: 好。
1: 好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4: 130公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就是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4: 130公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那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1: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4: 挣了2天时间，挣了1公斤涨6毛啊。
5: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吗？
4: 这也只能说是这是个幸运吧。
1: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4: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1: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6: 稍微的没猪，咱店里边还有点，咱赚点地。
1: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7: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1: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7: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
5: 需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8: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研发亦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1: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1: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
3: 从那个生活安全方面，他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得，将近肉的都得在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0: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4: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0: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5: 大概是温比较好。
3: 对。
0: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5: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
6: 算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6: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

0: 服。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1: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2: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2: For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1: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3: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1: 是260多台。
2: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2: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合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2: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

0: 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0: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1: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2: 经营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百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1: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3: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6米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4: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3: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1: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3: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只做了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1: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0: 这是土耳其语。
1: Các bạn có cảm nhận thấy là?
0: 这是泰国语。
2: Kat transport vositasi orqaga harakatlanmoqda.
0: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3: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0: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4: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六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

0: 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1: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2: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3: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
2: 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3: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2: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4: 川西的那个天气就是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的，完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2: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安全。

0: 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1: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然后来这出行，然后我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0: 龙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按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3: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衣都带了吧。
0: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3: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0: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3: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0: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4: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上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3: 对，
4: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
3: 对，
4: 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3: 的，对，泥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粗面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青鸾还特别提醒，出行前务必携带充足的水和高热量食物，万一迷路被困，能够短暂应急。深山信号时有时无，出发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存好救援电话。
5: 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户外徒步的时候，很多地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

0: 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1: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竹脊的敖泰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冰湖冰川，极易大雾迷路，参与人数不多，但出事存活率极低。下特古道排名第四，穆扎尔特冰川冰裂缝，冰河雪崩，冰川融水暴涨，经常切断退路。西夏巴马北坡环线排名第五，海拔普遍超过5000米。野泊康加勒冰川冰崩，冰裂缝密布，缺少成熟路径，一旦受伤难以撤离。专业户外救援人员介绍，很多徒步爱好者偏爱小众野路、未开发山野步道，这类区域无安全预警、无防护设施、无救援保障，极端天气下风险呈几何倍数增加。
2: 进山了以后会发现，哎，我迷路了，或者说我碰到了一个极端天气啊。我们大多数理解的是冬天会冷才会失温，其实夏天都会非常容易失温的。如果在山区我没有遮挡，
3: 用驼绒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啊。比如说咱们落水啊，50米以内不可以用驼绒包啊，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1: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4: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5: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到，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在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钨钢头，还可以作为那个车辆进水之后一个货舱工具。
1: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5: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叫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个也是这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的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民用对讲机通常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暑期旅游别大意，网红野溪、雪山戈壁、山间小路，看着风景绝美，背后藏着致命危险。蜜月自驾遇上狂风乱作，资深玩家溯溪险被冲跑，暴雨山洪、落石大风、低温冻伤，进山玩水该备哪些保命装备？遇到突发险情怎么自救？收好这份能救命的出游安全指南，消费主张。

0: 呢？
1: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2: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AM 585。

0: 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九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
1: 下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下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下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下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兜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下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

0: 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呢、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1: 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
3: 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3: 王洪志表示，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15-50期，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也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
4: 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5: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的开篇就把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放在了

0: 五大时期的首位，为什么把能源安全作为体系建设一个最前置的着眼点啊？这里的安全又包含哪几层内涵？董主任，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好，这一个观点的提出啊，或这一布局的提出啊，主要立足于是一个什么点？就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外形势的一个演变。首先呢，我们说这主要强调什么？强调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按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啊，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安全。我们说无论是你国内的一个增储上产，还是说是在国外的一个能源的安全保供，两方面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什么保供的过程中来实现我们能源的一个安全或稳定的保供，这是整个能源安全或安全的一个底线。第二个呢是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因为我们说电力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你会冲击掉电或电网呢，它可能会受到这个那么平稳性的一个挑战吧，这份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的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啊，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0: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对的，
0: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
1: 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是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我们说无论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它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我们说这种调峰，无论是

0: 储能还有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
1: 都在增长，
2: 对，
1: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2: 是，
1: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
2: 嗯，
1: 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
2: 嗯，
1: 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啊，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这个巴以冲突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油用啊，没有气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保证很稳定，包括价格也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国际能源体系这里面我们的参与怎么样去合作啊？你比如在这个中东地区。跟俄罗斯这样一些这种油气大国的合作其实特别关键，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推动这样一种国际的能源合作啊，让我们有更加多元化的能源供给，这些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2: 好的好的，当然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绿电其实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自主可控之中的。嗯，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影响这个能源供给的各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1: 对，
2: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这块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

0: 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2: 对，也会有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0: 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是完全接收到的。所以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非常珍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也要有作者表达，但这个作者表达的前提是以市场为核心，以观众为首要目的，不然你这个表达是没有受众的，是无效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在内容端。那在制作端呢，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制作，尤其是视觉制作，这些都做得非常，技术已经非常的精进了。那像我们年会不能停，我们在这个
0: 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无数。对，
1: 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应总？
2: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

0: 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他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他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傅总，我们说促进消费是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政策发力的一个着力点和重要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的发展怎么能更好地适应我们国家政策的导向，有什么提质升级的空间吗？
2: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这个提质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其实这两年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它的这个，或者说享受到了它的红利。你比如说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经律》，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了。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影前影后的15分钟文化消费，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影片或者一个可以这个给它改编的一个影片，变成增加它的 VR 啊 XR 啊等等这些东西，让观众更多的参与。
1: 燕总，您看刚刚傅总对我们的电影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我们适应市场的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底线就是不能忘了电影人创作的初心？
0: 当然了，就是我们电影人创作的初心就是一个电影成功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除了我们自身有强情感有强故事要抒发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故事这个情感是跟谁做链接，然后观众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花精力到电影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2: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3: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库，横纵都有。
1: 博物馆里过暑假带来哪些新体验？科技赋能，服务上新，文创出圈，撬动文旅消费哪些？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
4: 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0: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5: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
6: 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7: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粗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6: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

0: 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0: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2: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3: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一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
2: 进了。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丰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啊，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云之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游怎样的新活力？
2: 到2029年，我们总体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游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游有感更有料。

0: 友好，央视财经评论的哪些跟我们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 我们整个守望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0: 嗯。
1: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0: 嗯。
1: 目前我们在守望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合剧场。
0: 嗯。
1: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1: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靶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三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1: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
0: 您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 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添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
0: 嗯，
1: 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七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
0: 嗯，
1: 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

0: 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看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
1: 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
2: 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3: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7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
4: 一种正常的竞争，它是一种畸形的竞争，它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这样一点出发呢，现在的治理呢，实际上是在多管齐下，要形成几方面的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要统筹包括刚才讲到的平台方啊、从业者呀、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全面落地，为何限速又限速？
3: 超过20码的时候，我们的电动机不再提供任何动力输出，保证了这个不超速。
2: 更安全、更智能，成本上升之后，电动自行车如何更具性价比？
4: 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会产生的烟气。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私自改装带来的电动自行车超速问题被曝光，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呢，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各项参数远超国家标准的最高限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有工作人员甚至宣称其车辆最快的时速能够达到75公里。这种乱象和国家最新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严重相悖。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要求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同时禁止电动车被篡改。新款电动车都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限速，又有哪些手段来防止电动车被篡改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记者来到了天津市区一所小学门口，对骑电动自行车来接孩子放

0: 今年预估呢还会有一些的增长。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消费者反映新款电动自行车比老款的更稳重了。
2: 我感觉比原先稳的，就是它的原先电动车吧，就骑着我能拿大白话说发飘，我觉得骑着不舒服。这现在买车第一它沉，它稳重了，
3: 稳重了，
2: 就是稳重了，我也不知道它哪改变了。
1: 大家感受到的稳重，正是新国标带来的直观改变。新国标不仅要求新款电动车减速，还要减速。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塑料材质占比不得超过整车质量的5.5%。为什么新国标要减少塑料材质占比呢？应急管理部门的消防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这和电动自行车每年发生的火灾事故分不开。
4: 现在是每年大概有上万起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的火灾事故。
1: 赵静告诉记者，塑料熔点比较低，遇到明火或高温时很容易燃烧。为了让记者有个直观感受，他在一处空地上用一个塑料做的电动车挡泥板外壳和一个镁铝合金材质做的外壳做一个简单的燃烧对比试验。记者看到，同样条件下，塑料外壳遇到明火不到一分钟就开始着火燃烧融化，而镁铝合金做的外壳直到塑料外壳全部燃烧被融化也没有着火，只有被熏黑的黑色锅底。
4: 常规的塑料制品火灾的发展会比较快，然后火灾过程中产生比较大的烟气。如果采用我们新国标的这个镁铝合金的制品的话，燃烧的等级会提高，然后在燃烧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的烟气，这个也是为我们的救援方便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提高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5: 这是一款新国标的电动车，它两轮之间的轴距是1.25米，高1.1米，整车质量由原来的55公斤提升到63公斤，塑料占比不超过整车质量的5.5%。那么新款的电动车是如何做到减少塑料量的使用，还有什么新变化的呢？
1: 记者来到天津市这家年产上千万辆的电动车龙头企业，他们新款的电动自行车挡泥板就采用镁铝合金替代原来的塑料。生产负责人王海聚告诉记者，光涂料烤漆工艺就比原来复杂，成本也在增加。
6: 我们原来塑料件烤漆有3到4涂就可以完成，现在镁铝合金大概需要6到7涂。在成本上呢，我们原来的话根据车型的克重不同，大概30到50不等，有提升到现在150到200左右。
1: 工艺步骤近乎翻倍，单件成本显著上升。那么企业为何依然选择镁铝合金而不是其他金属材料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记者走访了为这家电动车企业提供镁铝合金材料的上游供应商。
7: 因为镁合金

0: 态电解质，确保在低温下仍能保持较好的锂离子电导率。
1: 无论是从低温的动力、隔夜的保电、续航的达成，都超越了原来对电池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基本上跟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的和这个仿真过程中的数据达到了完美的这个匹配。
0: 在这家公司的展厅内，记者见到了参与极寒天气测试的这款新能源车型。记者了解到，这款车型搭载的是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俗称的半固态电池。从2025年12月中旬启动交付以来，已经交付1000多辆。今年过年期间，孙一民开着这款纯电汽车前往内蒙古海拉尔进行测试体验。当时海拉尔的白天气温也在-20多度。
1: 我们的表显的续航和这个剩余的电量它是没有衰减的。我们发现好多车子各类液常规的电池已经续航就往下掉了。我们半固态基本上昨天晚上是多少，第二天早上还是多少。
0: 孙一鸣告诉记者，这款车是他们公司进军固液混合电池领域的第一款车型，目前交付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今后随着电池产量的提升，还会有更多的车型搭载固液混合电池，
1: 还有今年即将上市的几款新车也会搭载半固态电池，还有我们后面其他动力组合的车型也会
0: 循环充放电测试到1200圈时，容量保持率在87%。通过趋势数据分析，充放电循环到2000圈时，容量衰减到80%。
2: 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
1: 涉及到多款车型，首款车型将在今年的10月份量产，是一个大电量的、高端的、中镍的半固态。带电量大概在100多电左右。
3: 哦，这边的这个晚上投的这个物料都准备好了吧？
4: 都准备好了。晚上8点可以正常的投料。
3: 晚上
0: 在深圳一家专门生产锂电池材料的公司，固态电池部的杨成林正在叮嘱同事做好晚上开工前的准备。
3: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客户的这个订单非常的紧张，我们这已经是在24小时的在生产啊，所以为了这个晚班能够正常的进料，我过来检查一下这个匣钵以及物料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0: 杨成明告诉记者，这是一条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中试线，也是用来验证工艺流程的试产线。但是随着市场对固态电解质的需求增长，这里已经开始为客户做产品的交付。
3: 从2025年开始，市场的需求急速的在增加。我们原本这条产线的设计产能不到100吨，在我们得到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紧急的增加了设备把这条产线的产能拉到了150吨。
0: 在这家公司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试验给记者演示了为什么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能上比液态电池高出一筹。随后分别进行了针刺、过充、热箱冲击试验。液态高镍三元电池在进行3毫米针刺时发生热失控，而采用氧化物电解质的固液混合电池没有发生热失控。液态电池在电压过充到1.4倍时也发生了热失控，而固液混合电池虽然也发生了鼓包，但是并没有发生热失控。
5: 我们通过半固态的氧化物的加入之后，它会显著地提高它这种针刺的通过率，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属于一种快离子导体，所以它的热失控温度就会迅速的下降，短路的时候就不会产生这种温度。第二个是它这种无极氧化物会阻隔，涂到隔膜上之后它会阻隔正负极之间的短路，所以它就不会起火爆炸在针刺测试的时候。
0: 李子坤给记者提供了固液混合电池与高镍三元电池的测试数据，两块质量相差不大、电压相等的电芯测试结果显示，固液混合电池容量比液态电池高出300毫安时，能量密度高出约15%。
6: 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得出来，对于固液电池，就是采用了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这一类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对于全固态电池材料的研发进度。

0: 李子坤告诉记者，目前硫化物电解质材料还在实验室不断优化阶段，距离量产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在公司实验室，他让工作人员现场制备了一个模拟全固态电池，由于硫化物电解质材料不能与空气接触，所以只能在充满惰性气体的手套箱内制备，这也是材料量产的技术难点。
1: 因为采用的硫化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啊！我在实验室做，我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以控制我的环境。当我这个体量扩展到吨级、百吨级甚至千吨级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环境其实是极难管控的，这个就对我材料的这个量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2026年被称为固态电池的元年，开年以固态电池有望在电池寿命、快充等领域实现突破。公司已经下线60安时中试样品，计划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小批量生产并不意味着全固态电池会很快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有生产装备、工艺、成本问题需要解决。
2: 它整个体系都变了，一个体系的变化，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再快，技术嘛，它是厚积薄发的，不是我们想要多快就多快，啊，那反而欲速不达，对吧？所以这需要积累。
3: 全固态电池被业界寄予了厚望，核心原因在于其公认的两大潜力，一是能够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带来更长的车辆续航里程，二是有望从根本上提升电池的安全性。当前以固液混合电池为代表的技术路径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相关的企业正在将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推向中试阶段，这无疑是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全固态电池要实现车规级量产，仍然面临着固态电解质材料、界面接触、系统集成等一系列难题的挑战。动力电池的技术革命绝非一蹴而就，唯有尊重科学规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攻克难关，才能最终将更安全、更高效的全固态电池梦想扎实地推向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油价大概在3元美金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1: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文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是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长，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两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了，我们就可以摘了。
1: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4: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门是指摘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柱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啊比较深。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1.2到1.8千克之间。
1: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4: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
1: 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4: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东西，西红柿和番茄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都是叫凤梨，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植物学上是完全相同的。
1: 每年4月，暖阳正好，果香蔓延，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5: 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斤状，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5到3块一斤，斤状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斤状，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3: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啊？
5: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
3: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5: 香味啊，对对，
3: 味道
5: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3: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5: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

0: 凤梨也是保质期一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眼下正值徐闻菠萝够香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为何有的香甜多汁，有的却酸涩无味？面对大小不一的鲜果，很多人挑选时都容易踩坑。 选菠萝该看果形，闻果香还是触摸手感？如何快速避开刺果与烂果，轻松挑出果肉饱满、甜度十足的优质菠萝呢？
1: 一颗优质的菠萝，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看它的整体外观一样，一看。 看它的这个顶苗有没有很轻，看起来就很新鲜，而它的果眼有没有目录很清晰。第二个就是要闻，因为我呢巴黎有一个非常好独特的特点，就是它风味很足，你一闻就感觉到哇哦，是种让你很想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对果香味很浓，第三个是要敲一下，它敲一下它的会有一种回响的声音，特别的清脆。然后一看二闻三敲这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记一下，敲的时候听到它有点脆脆的声音，就证明。
0: 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很足，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闻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速冻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的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这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啊、去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 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万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万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 菠萝里面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0: 鲜香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制，腐皮状，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 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闻人的巧思。 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3: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

0: 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1: 嗯，
0: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1: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0: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1: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0: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2: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0: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2: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
4: 水都宽了。
0: 嗯，
4: 二十多块起码买4-5千呢。
5: 但是在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
0: 啊。
5: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2: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0: 第一次洗哈，这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2: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十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0: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4: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盖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盖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盖，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2: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5: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0: 就会影响价格了。
5: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呗，6-7个小时就干了。
2: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6: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理。
7: 好，放得下吗？
1: 放得上去。
6: 68斤。
2: 合作社负责人宋娟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6: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0: 45，
6: 40、35。
0: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6: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涂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0: 稍微轻一点，
6: 稍微轻一点。
0: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6: 对呀、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 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呢质量越好。
2: 宋学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

0: 中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1: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2: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两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1: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2: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1: 你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2: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1: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3: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4: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嗯、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哦、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4: 是是是。